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从最新的雷达图中可以看到，
1: 怀抱的朝鲜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球，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们

就是 FM96.3，您正在收听的是我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也快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个星期以后在空中相会，就是电台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30至7:30中文节目，我是天瑶，我们两个星期后再见。马拉尼波达出达罗多什蒙德林给铁木瓦达拉古宗米南马什迪塞南埃斯塔菲耶特菲尼瓦茨基罗沙迪奥基纳米舒尔 See you next time.